我们来这边回家，我是学生哥，上次我是拉着哭，妹妹，阿乌阿爸，阿卡拉，阿乌诺伯，哥，阿妈，我是跟你，阿乐跟你，阿乌，阿乌，伯东，是什么呢？那可是，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，我走路我可是我们的过生日，我把话都忘了，给你们，我都把他说出去爸爸。Kodo awon dokita wa o se te lewo o se te nti biye won si se papo mara wani ipa papa fun ti eko